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15日下午3:10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4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就旨在结束战事的美伊谈判的备忘录表示已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全面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向各国船只免费开放，同时批准立即解除美军实施的海上封锁。全世界的船只启动引擎吧，让石油流通起来。在特朗普发帖前，调解国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于日本时间15日6时过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十分高兴能够发布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消息。双方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且永久性停止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日在瑞士举行。谢里夫对美伊两国努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表示感谢，并对参与调解的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谢意。他还表示，各调解国本周将举行多次会议，为正式签字仪式做准备。
1: 关于美伊两国旨在结束战事的谈判，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6月15日通过国营媒体发表声明称，备忘录文件已经完成，正式签署将于19日在瑞士进行。伊朗取得了重大胜利。加里巴巴迪透露，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都将立即且永久性停火，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被解除。他接着表示，其余条款将在19日备忘录签署工作完成后生效。加里巴巴迪表示，在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当中，一方将与美方就伊朗和开发、解除对伊制裁等议题进行磋商。他同时表示，军人们的手指始终扣在扳机上，从而对美方进行了牵制。伊朗媒体还报道了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的一份声明。声明称，伊朗国民和军队证明了一个事实，这就是敌人除了接受失败和投降之外别无选择，从而表示达成协议实际上对于伊朗来说是一大胜利。
0: 正在欧洲访问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日本时间6月15日8时40分左右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就美伊谈判发文称，本次就备忘录达成共识是使事态平息的重要一步，我们对此表示欢迎。这是当事国寻求外交解决、坚持不懈进行磋商的结果。我们也对相关国家迄今为止所做出的斡旋努力表示高度赞赏。高市还表示，我们强烈希望这份备忘录能够切实得到执行，使霍尔木兹海峡自由且安全的航行真正得到保障，同时就伊朗核问题等尽快达成最终协议。另外，陪同高市出访欧洲的一位政府官员在接

0: 跟 HK 采访时表示，协议的细节尚不明朗，我们会慎重观察局势是否真正趋于缓和。高市首相打算在七国集团峰会以及与各国领导人会晤时呼吁加强能源安全，这一方针没有变化。特朗普总统也将出席峰会，届时我们会收集最新信息，拿出日本的应对措施。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时间6月14日在伦敦的英国首相官邸与英国首相斯塔莫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两国的经济安全领域合作发表了联合声明。高市此次是借出席七国集团法国峰会之机访问欧洲的。在与斯塔莫的会谈中，高市表示，日英两国于安全保障等诸多领域都在深化合作。对于日本，英国可以说已经是准同盟国。七国集团峰会即将召开，希望能与英方就如何尽快平息中东局势、加强能源及资源的安全等问题分享彼此的见解，并就问题的解决共同付诸努力。之后，两国领导人就经济安全领域合作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对实施经济胁迫、肆意就关键矿产进行出口管制的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表示两国将在关键矿产的开采、加工、储备等方面开展合作。据分析，声明中所表达的关切针对的是中国。声明基于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重申，为了加强能源等的供应链韧性，生产国和消费国开展合作至关重要。声明还表示，日英两国将在海上风力发电领域加强合作。
0: 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将于当地时间6月15日在法国东部的埃维昂开幕。七国能否在中东以及乌克兰局势等问题上表现出团结一致的立场，令人关注。本次峰会将就伊朗局势进行磋商，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中东国家的首脑也将参加磋商。此外，预计峰会还将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就乌克兰局势探讨如何助力开展和平谈判。此外，峰会主席国法国的马克龙总统表示，希望峰会将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失衡的化解，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多元化等经济安全问题作为优先讨论议题。预计本次峰会也将和去年一样，不发表首脑宣言，而是针对各项议题分别发表成果文件。
1: 正在对荷兰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与荷兰国王夫妇一起观看了世界杯足球赛日本队对荷兰队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目前下榻于荷兰东部一座王室作为别墅使用的城堡。当地时间6月14日晚，威廉·亚历山大国王夫妇到访该城堡，双方共同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日本队对荷兰队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据日本宫内厅介绍，此次观赛是应荷兰方面提议进行的。从荷兰王室公布的照片可以看到，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与荷兰国王夫妇在脖子上挂着代表各自国家队的毛巾。两位陛下还身着与日本队队服颜色相同的蓝色服装。两位陛下将在该城堡逗留至16日，并于17日以国宾身份出席欢迎仪式及国王夫妇主办的晚宴。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六课。
0: 我们接着第十二课继续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温泉 onsen 的魅力。
1: 中国人摄影师米亚来到长野县的一座温泉进行采访，这里因为能观赏猴子泡温泉而远近闻名。一对日本夫妇跟正在拍照的米亚搭话。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十六课的绘画。
2: 啊，猿がいっぱい。
3: たくさん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のね。
2: はい、ここは海外でも有名な温泉です。
4: へえ、そうなんだ。猿が温泉に入るのは珍しいからね。
2: 猿の赤ちゃん、かわい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米亚惊叹道，
2: あ、猿がいっぱい。
0: 哇，这么多猴子。
1: 米亚忘乎所以地拍着照片。一对到这里旅游的日本夫妇的妻子对米亚说，
3: たくさん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のね。
0: 你拍了好多照片啊。
1: 米亚回答说，
2: はい。ここは海外でも有名な温泉です。
0: 这座温泉在海外也很有名。
1: 游客夫妇的丈夫说道，
4: へえ、そうなんだ。
0: 哦，是吗？
4: 猿が温泉に入るのは珍しいからね。
0: 猴子泡温泉确实不多见。
1: 米亚又看到了什么？
2: 猿の赤ちゃん。
0: 啊，一只小猴子。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1: 猴子泡温泉一定非常可爱。
0: 是啊。另外呢，在旅途中偶遇的日本人说的日语呢，也许你会觉得不太好懂。不过别担心，平时多积累一些单词就是了。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座温泉很有名。
2: 有名な温泉です。
0: 使用这个说法可以对处所或事物进行说明，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想。我们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有名な
0: 是形容词，意思是有名。
5: 温泉
0: 是温泉，后面加上
5: です
0: 就变成了郑重说法。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形容词的使用方法。我们在第十二课学习了像可爱、
5: かわいい
0: 这样的以一结尾的一形容词。日语里还有一种形容词叫做な形容词，例如有名。
5: 有名な。
0: な形容词修饰名词时，词尾是な。
1: な形容词修饰名词时，也可以像一形容词那样直接加在名词前面吗？
0: 可以。例如
5: 有名な温泉，
0: 有名的温泉。那形容词也可以放在句尾使用，这时候要把那去掉加上 this。 例如
5: 有名な
0: 变成
5: 有名です，
0: 意思是很有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温泉です，有名な温泉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表达感想的对话。
6: 元気な猿ですね。
7: 本当、元気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元気な猿ですね。
1: 多么活泼的猴子。
5: 元気な
0: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活泼。
5: 猿
0: 是猴子，句尾加上了寻求对方共鸣的ね。
7: 本当、元気ですね。
1: 是啊，真活泼。
5: 本当，
0: 意思是是啊，表示听话人也有同感。
5: 元気な
0: 用在句尾时，去掉な变成了
5: 元気です。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元気な猿。 元気な猿ですね。元気ですね。
1: 试试看。
0: 再来练习说一下其他的感想。温泉的周围白雪皑皑，寂静无声。请想想看，多么安静的地方。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安静是
5: 静かな。静かな。
0: 地方是
5: 場所。場所。
0: 好，请回答。
8: 静かな場所ですね。
0: 好，我们再来做一个练习，请想想看，多么漂亮的景色。这句话该怎么说？漂亮是
5: きれいな。きれいな。
0: 景色是
5: 景色。景色。
0: 好，请回答。
6: きれいな景色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日本人游客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4: 嘿，
5: 嘿，
0: 用于应和，表示钦佩或惊讶。这样说呢，能让对方感觉到你对他说的话很感兴趣，可以使对话更加顺畅。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9: 嘿，
10: 嘿。嘿，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嘿，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2: 啊，猿がいっぱい。
3: たくさん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のね。
2: はい、ここは海外でも有名な温泉です。
4: へえ、そうなんだ。猿が温泉に入るのは珍しいからね。
2: 猿の赤ちゃん、かわいい。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今天说说日本的温泉、温泉。
0: 哎，李一伦，你去过日本的温泉吗？
1: 去过啊，我去过伊豆啊、长野等很多地方的温泉。
0: 哦，是吗？日本的火山很多，各地都有温泉。温泉的颜色、气味和肤感各不相同，而且还有恢复疲劳等多种多样的功效哈。
1: 是的，日本人去温泉是为了治病疗养吗？
0: 的确啊，有的人呢是为了治病疗养，不过啊，也有很多日本人喜欢和家人朋友一起到温泉旅馆去泡泡温泉，享受美味，以此来放松身心，消解疲劳。
1: 真好啊，都有些什么样的温泉呢？
0: 东京近郊的草津温泉、九州的别府温泉都是历史悠久的温泉圣地。东北地区的乳头温泉乡位于大山深处，别有情趣
1: 啊。是吗？这个地方我没去过，有时间一定要去一下。
0: 那如果是露天温泉的话呢，还可以欣赏四季不同的自然景观，希望大家呢也能找到自己心仪的温泉。好，听众朋友，本期解密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米亚一定拍了不少好照片，下期节目他要品尝日本的荞麦面，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0: 下期节目见。